0: 喂，
1: 下周一你能请个假吗？
0: 嗯，估计很难，我下周在外地出差呢。
1: 咱爸下周一要去医院复诊，我下周也忙，根本抽不开身。
0: 那怎么办？总不能自己扛着去看病吧？
1: 那找芒果陪诊吧，会安排专业人员陪咱爸去医院看病。
0: 行，我来预约。
2: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为您省心安心更贴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平台会安排专人全程陪护您家人看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3: 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4: 都有些什么呀？
3: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4: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3: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4: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3: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4: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3: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4: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

0: 故土乡村，孕育神州美丽图景，新生活，新作为，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五 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1: 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指导，五 G 智慧电台联合全国各地融媒体中心共创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我是文兰。今天起，我们进入24节气中的第15个节气白露。这一时节，暑天的闷热基本结束，天气渐渐转凉，要及时增添衣物，防止感冒。本期节目，我们来关注。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2026年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人均财政补助标准增至99元。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贵州铜仁市玉屏侗族自治县开展义诊活动，把优质健康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陕西宝鸡市陇县迎来早熟苹果丰收。湖南株洲市茶陵县人防治防同向发力，筑牢防汛安全线。更多精彩马上解锁。
0: 田间地头大联播，学习时刻。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多边主义对话协商是关键路径，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要坚持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权力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全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多极化的关键力量，应当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
0: 政策公开课，读懂就是乐。
1: 国家卫生健康委、财政部、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近日联合发布《关于做好2026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工作的通知》。今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人均财政补助标准提高到99元，要求各地足额落实并规范管理使用经费，提升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水平。这份通知给城乡居民带来了哪些实实在在的健康福利？今天的政策公开课来为大家讲解。通知要求各地要依据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广泛开展健康教育，提高居民健康素养，引导大家积极参与自我健康管理，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同时面向全人群，重点聚焦0到6岁儿童、孕产妇、65岁及以上老年人以及高血压、二型糖尿病、慢阻肺患者，定期提供健康服务。各地还要结合实际，做好地方病防治、农村妇女两癌检查等项目，以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等地区为重点，做好新生儿疾病筛查和儿童营养改善等工作。为了方便大家获取服务，基层医务人员会主动进村庄、进社区、进楼宇、进家庭，周末也能打疫苗了。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都将提供周末疫苗接种服务。农村地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和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可以接种流感疫苗，适龄女童可以接种 HPV 疫苗，西藏、青海、新疆以及兵团适龄儿童可以接种乙脑疫苗。在慢性病管理方面，通知要求推动紧密型医联体与基层医疗机构建立信息共享机制，畅通转诊渠道，同时

0: 逐步推进慢性病患者分类分级管理，根据年龄、血压、血糖、控制情况等分为红、黄、绿三类，分级开展健康服务。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肥胖症的膳食运动指导要点将嵌入基层医疗机构的诊疗系统。一老一小的健康管理，
1: 只沟村一个果园，连片果树枝繁叶茂，苹果缀满枝头，工人们严格按照标准化采摘流程精细采摘，轻拿轻放，全力保障果品品相完好，优质上市。果园负责人柴君平告诉记者，果园种植苹果240亩，早熟苹果60亩，以嘎拉蜜脆品种为主。园区通过推广矮针密植栽培、水肥一体化等精细化管理技术，苹果产量品质逐年提升。今年苹果总产量预计较去年提升15%至20%。来自湖南长沙的收购商刘德贵已经连续3年来陇县收购早熟苹果，对陇县的苹果品质赞不绝口。他告诉记者，这里的苹果在长沙很受消费者欢迎，它口感脆甜，汁水多，也耐运输耐储藏，以后会长期合作，年年都来收。陇县地处关山浅山丘陵地带，海拔适宜，光照充沛，昼夜温差大，产出的苹果以色泽鲜艳、各大形状、口感脆甜而闻名。该果园的早熟苹果只是陇县早熟苹果的一部分，目前全县早熟苹果种植面积1.63万亩，现已陆续成熟上市。为保障苹果产销顺畅，陇县果业服务中心提前对接省内外客商，发布产销信息，同时组织技术人员深入果园指导采摘分级，确保果品质量。预计今年陇县早熟苹果总产量可达1.8万吨以上，产值超1.1亿元。苹果产业已成为陇县群众增收致富的支柱产业。
2: 乡村新发现，振兴靠实践。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喽。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8: 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

0: 识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1: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0: 你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1: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2: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3: 哎，那山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

0: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体验多彩中华文化。
1: 同学们，青少年税法学堂开讲了。如果税收拥有颜色，会是哪种呢？
2: 我知道，在我的家乡，税收是绿色的，它一直守护着我们这片绿水青山。
3: 绿色，爷爷，税收除了是绿色，还能是什么颜色呢？
4: 金色。现在我们种地啊，国家都有补贴，等秋天丰收了，你说是啥颜色啊？
3: 小明，你那的
5: 随行

0: 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立足湖南，服务三农，助力全面乡村振兴，奋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播出中国新闻奖新闻名专栏《村村响大喇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丹，欢迎收听由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为您带来的《村村响大喇叭》。
1: 牢记嘱托，改革创新，求真务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南篇章。
2: 这几年，湖南从文产保供、收储保障到产业升级、品牌打造，步步为营，不仅守好了米袋子，更让这条从田间到餐桌的产业供应链、价值链活了起来。湖南种粮讲的是稳面积、提单产、强基础。数据显示，2025年全省粮食总产量达到620.9亿斤，其中水稻产量520里，一台台全自动硬胶囊充填机每分钟可以吐出3000粒胶囊，重量一有偏差，机器自动剔除。上世纪80年代，国内药企的这类装备全靠进口。楚天飞云的前身创建于1986年，如今成为全自动硬胶囊充填机国家行业标准的制修订单位。产品通过欧盟 CE 认证，卖到美国、德国、俄罗斯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楚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唐月：
3: 现在我们的产品技术与服务跟西方的同行是同一个赛道，应该同一个梯队。我们下一步的这种发力还是从高端的开始，由高端带动中端，形成一种品牌的牵动效应。
2: 母公司楚天科技的全球版图更大，在全球有30多个销售与服务中心，产品覆盖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长沙、德国双总部运营。今年上半年，楚天又打入欧美合药市场。制造在出海，文化也在出海。湖南人吴太斌1998年南下深圳创业，2018年带着上市后的万兴科技回到长沙，设下全球运营中心。今年，万兴科技的 AI 影视平台万兴剧场换了个身份，从创作工具变成内容出海创投平台，启动万剧出海，投入1级资源孵化1000部以上 AI 影视作品，下半年将有300部落地。目前企业正在建设超10万平方米的万兴创意科学园，将打造成企业国际化全球总部。万兴科技创始人、董事长吴太斌：
4: 我们对湖南的未来充满信心，我们未来会坚定地把湖南、把长沙作为万兴的全球总部所在地，逐步地扩大对湖南的投资。万兴一定能借助湖南，我们实现我们的再次腾飞。
2: 有人自己出海，也有人专门在海外帮湘企搭桥。今年2月，46个国家的55家境外湖南商协会负责人齐聚长沙，为120多家走出去企业当起服务员，从跟跑到并跑，再到参与定标准。2321家湘企的足迹印在全球113个国家和地区。湖南敞开大门，等湘商回家，也送湘商远行。日本湖南企业联合会会长蒋磊：
5: 解决一些企业出海南所面临的一些问题，包括他们落地之后的一些法律法规的科普，以及落地当地之后的一些海外仓包括当地的政策的一些介绍，还有一些这个证件的办理，都是我们商会秘书处现在在负责衔接。
2: 好的，接下来请收听村村响大喇叭携手中国农业银行惠农大讲堂推出的惠农资讯速递。
6: 哎，今年种粮补贴有什么变化吗？
7: 哎，请问这几天化肥什么价呀？
1: 消息灵通办好事，惠农资讯速递，天天都有收获。
2: 近期，一些不法分子利用代理退保、以房养老、投资理财等方式套路诈骗老年消费者，严重侵害老年人合法权益。中国农业银行湖南省分行提醒大家，谨防3类养老诈骗：1、代理退保陷阱； 不法分子非法获取保单信息后，通过诋毁保险产品、承诺更高收益等手段，股东。

0: 老年人退保并购买所谓高收益理财产品。待老年人陷入圈套后，不法分子不仅收取高额代理维权手续费，甚至侵占老年人的退保资金。第二，以房养老陷阱。不法分子打着以房养老旗号，诱骗老年人抵押房产购买所谓理财产品，并承诺给付高额利息，实际上是以老年人房产办理抵押借款，获取资金后被不法分子挪作他用，甚至挥霍。一旦资金链断裂，老年人不仅无法收回本金获得收益，还将面临房产被强制拍卖的风险。第三，投资理财陷阱。不法分子打着国家扶持政策补贴的旗号，通过虚构投资理财项目或者是夸大投资收益，以低风险高回报为噱头进行诈骗，一旦收到大额资金便卷款跑路。中国农业银行湖南省分行提醒老年消费者，不信偏门，办理各类金融业务一定要通过正规机构和渠道，不贪小利，谨记天上不会掉馅饼的道理。同时多了解金融常识，从正规渠道了解金融产品和办理流程，提高防范风险能力，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中国建设银行和您走进美丽新农村。在长宁市曲坛街道茶园村，一场与洪水赛跑的紧急撤离让85户村民在风雨夜转危为安。如今安置点里饭菜飘香，被褥温暖，干部群众心手相牵，把临时的家打理得热气腾腾。临近中午，长宁市曲坛街道茶园村党群服务中心飘出阵阵饭菜香，临时安置点的床铺铺得整整齐齐，洗漱用品一应俱全。转移来的乡亲们围坐在一起，热气腾腾的米饭，几道家常菜肴冒着香气，大伙儿端着碗吃得有滋有味。
1: 助力少东御厨远销东南亚、韩国、日本等国家和地区。而在耒阳，种植大户吴继军面对600亩油茶基地的管户资金缺口，建行为其量身定制40万元纯信用种植贷，3天完成审批放款，预计增产20%。在新化县黄家岭村，建行投放200万元信贷资金，支持油茶产业发展。如今，该村油茶林面积突破3000亩，带动300户农户稳定增收，昔日的荒山变成了绿色银行。在平乡县，建行给予湖南山润油茶公司7000万元综合授信，打造集种植、加工、文旅于一体的油茶小镇，年产值突破8亿元，成为全国油茶全产业链发展的标杆项目。截至2025年8月，湖南建行支持油茶产业贷款累计达2.8亿元。从蓝山的皮具箱包到邵东的玉竹，再到三湘大地的油茶飘香，建行湖南省分行用一笔笔带着泥土气息的贷款。

0: 哦，知道了知道了。
1: 主人主人，快请蹲店。
0: 嗯，好了，拔了。
1: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0: 这能浪费多少？
1: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2: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0: 江上调玉琴，一弦清一心，传统乐器扬琴提醒您，此刻14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2: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1: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2: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拾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3: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4: 冰淇淋在手里融化得太快，就像那些没说出口的喜欢。
5: 穿过浓厚的绿荫，风把白衬衫吹得鼓鼓的，空气里满是草木香。
4: 这个季节的浪漫不需要山盟海誓，只是在这滚烫的人间，
5: 有人愿意陪你。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

0: 殿，
1: 毡帐胡琴出塞曲，兰堂月照弄潮生。传统乐器二胡提醒您，此刻15点整。
2: 报名详情。
3: 古韵今生，潮流新解。FM93.8潇湘之声，带你穿越古今，感受最潮国风音乐的魅力。

0: 丽人呼意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乾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呀。
3: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两千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3: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九三八乡，听见远方。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嘴角微微上翘，心安的无可救药。想象不到如此心跳，你的一切我都想要。

0: 顺利进行的重要环节。无论是无痛胃肠镜、无痛分娩、无抽搐电休克治疗，还是大型手术，只要用到麻醉，就存在一定潜在风险。而麻醉意外也并非只找上体弱人群，健康的青壮年也可能遇到。今天我们请到了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湖南省脑科医院麻醉手术科主任李勇，带大家科学认识麻醉科，把麻醉那些事儿一次讲清楚。
1: 哎呦，昨天真不该熬夜刷剧，今天直接变脆皮了。
2: 看我这儿，现在保温杯里泡枸杞，晚上宵夜烧烤配啤酒，主打一个朋克养生。
3: 检测到您的健康需求已超标，
4: 健康同行，一路有医。节目加赛中 FM93.8， 你的云养生搭子已上线。
5: 不灌鸡汤，只上干货。专家医生化身互联网嘴替，用专业消解你的养生误区，让健康知识长起来。
4: 健康同行，一路有医，把身体聊明白，把生活过健康。
6: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公益健康科普栏目《健康同行，一路有医》，我是主持人吴斌。传播有效健康管理方法，推广专业健康管理方案，

0: 怎么样的来进行这个无痛分娩也好，还是说自己这个顺产也好，都要跟医生进行一个充分的一个沟通
1: 啊。是的，要进行评估。
0: 嗯，好，我现在还听说到这个麻醉科，尤其是我们在这个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这一块啊，有一个叫做无抽搐电休克治疗的这个麻醉，这是怎么回事？
1: 这项手段其实也是比较新的一项，是针对像一些重症的精神疾病的患者，包括我们像一些双向情感障碍的患者、木僵的患者的一种治疗手段，以前是没有麻醉参与的，相关治疗的过程患者会比较痛苦。现在我们进行麻醉参与以后，让患者也是在一个更加放松安静的一个状态下来进行此项治疗，患者也不会对这种治疗的过程中产生的一些刺激啊、疼痛啊，有不良的一些记忆。
0: 嗯，所以这个其实对于我们湖南省脑科医院来说的话，其实这个话会有更加的一些优势在里面，对吧？
1: 我们此类的患者会相对比较多，就是对这方面的经验可能会更足一些。
0: 那除此之外的话，还有哪一些是让我们走进了舒适化医疗的这样一个范畴？就是除了无痛的胃肠镜啊、无痛分娩啊，还有其他的一些项目吗？我了解好像牙疼也可以，拔牙之类的都可以打。
1: 是的，像我们现在的麻醉已经是扩展到各个的医院内。

0: 还有现在最流行的一些像对顽固性的睡眠障碍的一些麻醉治疗也是有的，现在。
1: 哦，您提到这个顽固性睡眠障碍，这一下子就又让好多人看到希望了。尤其是吃了一片安眠药，或者是吃了2粒的话都不管用，这个时候大家就觉得，哎呦，累的，等您可能要等您完全醒来，指针都平稳之后，再把您送到您的病房里面去。那么在这个术后的话，也是需要麻醉医生给您做更加细致的一些工作，才能够让你整个的治疗是一个很完美完整的一个治疗状态。那今天呢，也是非常高兴请到了李主任做客节目，来和大家聊一聊，怎么样的舒适化医疗麻醉科到底是能够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一些治疗？那如果您对这方面的这个有一些问题想向李主任咨询，可以通过热线073185547938来咨询。一小段的宣传过后，我们精彩继续。
2: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3: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1: 第一次。
4: 问一下这个，能喝点水，能吃点东西吗？
0: 对于正常的手术，像您这个胆囊手术啊，全身麻醉以前，我们是需要进行禁饮禁食的，就是术前的8小时是尽量不要吃东西的。至于喝水，像我们最新的理念啊，就是在手术以前2小时可以喝少量的清水，少量的清水。具体的情况，您的麻醉医生在术前会给您进行详细的安排和交代。
1: 所以，也就是像您刚刚说的，他这个降压药不能停，所以喝药的这个吃点这个喝点水吃降压药的没问题，不
0: 适
1: 会影
0: 当
1: 响
0: 的是
1: 的，
0: 没问题的。
1: 没问题啊。其实我就不太清楚，因为有的朋友会说，麻醉医生在手术之前会问我一大堆的问题啊，是不是有这个过敏史啊？用药用了哪些药啊？然后是否这个抽烟喝酒管得挺细？这个是一个你们走过场的形式呢？还是说真的很重要呢？这个方式。
0: 刚刚主持人提到的这一点，其实很多患者也跟我们提到过。他说："你们来就是查户口的。其实，
1: 事无巨细的都问到了，反
0: 对，
1: 正。
0: 其实麻醉医生跟您了解的这些问题，其实都是为了您的安全进行保障，包括您的刚刚提到的是否有相关的一些疾病的病史、你的服药史，包括您的家族是否有相关的一些疾病的一些遗传史，这都是麻醉医生需要了解到的，因为这个对整体的手术和麻醉的进行是会产生影响的，包括我们的用药和操作，也是为了更好的保障您的安全。
1: 其实您要说到这个更，
0: 它的温控都是统一调节的，它也是为了让整体的手术过程中让患者更加的舒适，也让手术者更加的舒适，因为如果是温度太高了，会有出汗啊，也会引起一些相关的一些感染的情况，所以这一点。确实是存在的，但是请患者也
5: 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6: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7: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体验多彩中华。

0: 故乡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九三八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2: 哎，那山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3: 兄弟，干一杯。
4: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5: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6: 哦，图书馆啊，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7: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1: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

0: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1: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出版发，
2: 以最大效能转化赛事举办成果，努力奉献一场简约、安全、精彩的体育盛会。全省上下要从赛事中汲取积极向上的磅礴力量，在建功十五五的赛场上奋勇争先，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南篇章做出更大贡献。现场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代表分别宣誓。开幕式上还举行了荣耀三湘、逐梦益阳文体展演，以数字科技赋能山水意境，融入竹海、黑茶、眉山非遗等元素，展现从山湘巨变到三高四新的壮阔跨越。在火炬传递和点燃环节，九位益阳籍奥运冠军、世界冠军共同完成主火炬点燃仪式。省领导隋忠诚、魏建峰、郭灵济、吴桂英、蒋迪飞出席。本届省运会设青少年组、成年组两个组别，共41个大项，竞赛项目为历届最多。全省14个市州及省体校共15支代表团参赛，参赛运动员10678人。八月起部分赛事已开赛，本届省运会将于9月16号闭幕。
1: 7号，省委书记沈晓明来到湖南新湘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进一步明确各类产业投资基金的功能定位，完善体制机制，在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中发挥更大作用。记者刘继恒报道。
2: 新湘集团是省属唯一国有资本运营公司，聚焦投湖南、投国企、投科技、投未来，构建全生命周期投资矩阵，管理基金规模超400亿元。来到新湘集团，沈晓明查看企业投资孵化产业成果，了解场景应用、市场前景、人才引进等情况，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企业发展、基金投资及培育相关产业等情况汇报。沈晓明指出，产业投资基金在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加快产业转型升级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要更好发挥产业投资基金引导撬动效应，立足湖南面向全国积极投资具有发展潜力的企业和项目，为湖南岛
1: 怀在每亩160公斤左右，成为产业发展瓶颈。针对这一问题，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集成构建超高产制种栽培技术体系，耕防感收四机联用，这套技术已经在多地见成效。中国科学院院士谢华安：
3: 我相信在今后的实践当中，我们还会不断的提高，所以我们对杂交水稻制种种子的产量和质量充满信心。超高产制种产量高了，种子的价位啊降可以降低，种子的发芽率、发芽势能够保持在较高水平上。
1: 工作强化品牌打造和标准引领，围绕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标准化，推动我省粮油产业智能化、绿色化转型，依托湖南好粮油公共品牌，进一步拓展国内国际市场。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产业发展与科技处处长蓝露平：
4: 我们已经跟财政联合制定相关的政策来支持打造区域公共品牌，财政已经给了相关的资金，我们进一步优化提升质量标准，通过销量趋香等一系列的措施向市场推广，提高的影响力和品牌价值。
2: 7号上午，随着邵永高铁一标最长、地质最复杂的控制性工程石云峰隧道完成了最后一次爆破，由中铁四局承建的邵永铁路一标段内6座隧道实现全部贯通，该标段也成为全线首个隧道工程全面贯通的标段，为后续无闸轨道及四电工程施工扫清了关键障碍，奠定了坚实基础。

0: 来听邵阳台发来的报道。
1: 邵永铁路一标正线全长 34.233 公里，地处湘中丘陵地带，全线共分布六座隧道，隧道总长度3047米，均为时速350公里单动双线高铁隧道。隧区地质条件复杂，普遍存在浅埋、软岩、岩溶发育等难题，四级、五级破碎围岩占比高，部分隧道穿越溶洞风化岩层，极易出现掉块坍塌的风险，安全管控压力大。石云峰隧道全长 1147.88 米，为单动双线隧道，最大埋深近70米。作为全线关键控制性工程，它也是五级围岩占比最高的硬骨头，岩溶发展注入了鲜活动能。
0: 再来关注综合消息。受台风沙德尔影响，我国南方多地出现了大范围持续性的强降雨，降雨极端性突出，引发洪涝、地质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倒损。9月7日

0: 要在哪里输目的地呢？
1: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2: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

0: 都有家人般的温暖相伴。微信搜索芒果陪诊，领取新人礼包，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
1: 小爱同学，
2: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1: 小度，小度
3: 在哪？
1: 嘿 Siri，
4: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1: 儿子。

0: 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1: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2: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0: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2: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0: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3: 他赤脚踏进溪水里，捞起一把亮晶晶的傍晚，
4: 抓到了，是彩虹。
3: 他在蝉鸣最响的午后，把秘密写进日记本的最后一行。
5: 成长或许是一瞬间的事，就像汽水瓶盖被撬开的那一刻，所有的气泡都急着跑出来，告诉天空什么是勇敢。
6: 慢慢长大，生活自有清甜。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娇，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0: 令人呼应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千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3: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街。

0: 手里融化得太快，就像那些没说出口的喜欢。
1: 穿过浓厚的绿荫，风把白衬衫吹得鼓鼓的，空气里满是草木香。
0: 这个季节的浪漫不需要山盟海誓，只是在这滚烫的人间，
1: 有人愿意陪你把晒化的糖重新揉成一整颗心。
2: 我爱你，
3: 我爱你，
0: 心中有爱，生活自有清甜。
1: 风铃把热风翻译成碎冰，一声声敲响着午后的睡意。蝉声锯开浓荫，落下一地晃动的光影。
0: 孩子在闹，大人在笑，每一个瞬间都变得无比奇妙。在这个季节，一切焦虑都可以无关紧要。慢下来，好好享受生活，自有清甜。

0: 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二十四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0: 脉，更续珠章会响，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1: 从里耶勤俭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0: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小爱同学，
1: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0: 小度，小度，
2: 在呢。
0: Hey Siri，
3: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0: 儿子啊，儿子啊，
4: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0: 儿子啊，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5: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6: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7: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6: 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齐声穿越三。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笑。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

0: 绿人呼应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幸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响，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他赤脚踏进溪水里，捞起一把亮晶晶的棒碗，
2: 抓到了，是彩虹。
1: 他在蝉鸣最响的午后，把秘密写进日记本的最后一行。
3: 成长或许是一瞬间的事，就像汽水瓶盖被撬开的那一刻，所有的气泡都急着跑出来，告诉天空什么是勇敢。
1: 慢慢长大，生活

0: 仓新改扩建，1000万吨大米加工自动化生产线提升，1000万吨粮油产品外销，推动粮食生产、收储、加工、流通、消费全链条提质增效。湖南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产业发展与科技处处长蓝路平。
1: 面向15五，我省将围绕更高水平粮食安全保障体系建设，形成食物保障有力、设施装备先进、产业链条完整、应急保障有效的现代化粮食保障体系。
0: 好的，接下来请收听村村响大喇叭携手中国农业银行惠农大讲堂推出的惠农资讯速递。
2: 哎，今年种粮补贴有什么变化吗？
3: 哎，请问这几天化肥什么价呀？
4: 消息灵通办好事，惠农资讯速递，天天都有收获。
0: 昨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2.4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云南等5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过渡期生活救助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推动灾区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自今年7月1号离境退税2.0版政策实施以来，长沙市税务部门联动海关、商户、银行等多部门协同发力，推动新政落地落细，持续激活入境消费市场活力。7月至8月，长沙离境退税业务量同比增长127%，境外旅客即买即退业务量同比激增378%，政策红利加速释放。9月5号到6号，中南大学湘雅医院迎来全面开放周末门诊后的首个周末就诊日，2天时间里，超过6000名患者在这里顺利完成了门诊就诊。自9月1号起，湘雅医院正式推行周末门诊全面开放，覆盖普通门诊和特需门诊，真正实现周末也能看名医。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与人口老龄化加深，越来越多老年人开始关注投资理财，一些不法分子随即盯上了老年人的养老钱。中国农业银行湖南省分行提醒广大老年朋友提高风险防范意识，远离非法集资，防范以下套路：一、以提供养老服务为名向老年人收取会员费、保证金，或以投资养老床位、养老建设项目等名义吸收资金，并承诺高额回报；二、以投资收藏为诱惑，以远高于市场价格出售画作、纪念币、工艺品等，声称有